跳动青春的旋律，闪动年华的音符，舞动梦想的节奏。晨曦，晚霞，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，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，求索的脚步，时尚的气息，青春的活力，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，透过岁月的年轮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，我是主持人金。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，大家上午好，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，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现在呢，西瓜正在上市啊，我们来聊聊吃西瓜的好处。西瓜呢是最受欢迎的水果，口感清甜而且汁多，不仅能够解暑解渴，常吃还对身体有不少的好处，是夏日养生的最好的选择。西瓜呢含水量极高，远超其他水果，能够快速为身体补充水分，也能够缓解夏日的燥热和口干舌燥，驱赶暑气，预防中暑。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，番茄红素以及钾磷等矿物质，能够补充人体代谢所需的营养，滋养肌肤。西瓜中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帮助消化，缓解夏季食欲不振的问题。其含有天然的糖分，能够快速为身体补充能量，缓解疲劳乏力。不过吃西瓜也要适而可止，因为西瓜性寒啊，脾胃虚弱的人不宜吃食太多，特别是不能吃冰冻的西瓜，以减少对肠胃的刺激。吃新鲜西瓜是最好的，既能够享受清甜口感，又能吸取营养，只要合理食用，就能轻松吸收，获得健康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。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